0: 这是曹芳带来的致过去的一年。8:04，这里是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喝汤。哎，你是不是一个特别爱喝汤的人呢？有没有哪些你特别爱喝的汤可以发送过来？
1: 我们刚才都已经听到了，有朋友说我爱喝汤，我只是因为年纪大了，代谢差，不敢而已。
0: 因为就是之前大家说喝汤还是真的挺发胖的。
1: 你知道还有什么就是更加怕胖上加胖吗？汤拌饭。哦，你最爱的是吧？
0: 我最爱的。我甚至爱到什么程度，有一些菜人家就不是汤，我把里面的菜汤然后
1: 浇在饭上，
0: 浇在饭上吃。所以这种行为真的，
1: 他因为他太爱，所以刚才说到这儿又咽了一下口水。
0: 大家还有哪些比较喜欢喝的汤，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今天的猜歌游戏了。我们每天的猜歌环节呢，会准备一个词，让你通过这个词来猜一猜是哪首作品。今天准备的这个词呢是相信 believe。
1: 那我知道我唱啥 I believe
0: 可以啊。
1: 不，我还有一些很多的歌曲，因为我觉得在很多的歌里面都会出现相信这个词。
0: 对，
1: 我今天找到的这个格外偏门，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听这首歌的时候都不敢相信这里面有相信这两个字儿。
0: 啊，是吗？请。
1: 相信相信
0: 完全没有听出来是哪首歌。哎，
1: 是因为我觉得好难哼这首歌，这是一首快歌。
0: 然后我的这个就好像是比较那个怎么说，大家比较熟知的，如果大家就是在这个高中冲刺的时候可能会经常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噔噔噔噔噔，相信噔噔噔噔噔噔。
1: 哦，我不是在高中冲刺的时候听这首歌的。
0: 哦，我知道是在什么时候，是在我们开会的时候。
1: 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开会之前，然后等待大家入场就会一直放这首歌曲。
0: 对，没错。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今天。

0: 真的正确答案的相信出现在哪里呢？各位请听。
1: 好难啊，再来一遍。
0: 有点太快了，是吧？
1: 来不及。
0: 要不要再稍微的再送一点？
1: 不送。
0: 好，来，我声音稍微大一点啊，来，各位请听。
1: 你还是送了，你总是送，你这个人就是心软。
0: 因为大周一的嘛，今天还下雨。
1: 相信。
0: 对，
1: 然后这首歌啊，我觉得的确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再一次火了。
0: 对，
1: 然后我昨天周末的时候在家里面刷短视频，还看到有人把那，但不是原唱，是一个翻唱这一段，然后他把那个歌词截下来，邀请大家在评论区唱这首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爱。
0: 对，
1: 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是那种懵懵懂懂的感觉，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0: 对，
1: 然后长大了以后再听这首老歌，然后突然说，哦哦，
0: 原来是有这样的感触。所以今天这首歌曲呢，如果你会唱的话，欢迎你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然后呢，这首歌曲呢，
1: 这首歌曲没必要会唱吗？
0: 他会唱，然后但是这个歌手啊，一直以来就是你都在抨击没必要，说他跟这个歌手不熟。
1: 对，我今天他在选这首歌曲的时候，我就在说，我几乎要剥夺你选择这位歌手的权利了。
0: 对，你连人家歌都不会唱，你还选人家的歌呢？
1: 对，然后动不动就选那首那四个字的歌。你每次就选那首歌，所以我们今天换了四个字。好吧，
0: 是的。好，现在已经有这个正确答案了，但是哎，我们没想到竟然收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答案，而且收到了不止一个。哎，
1: 大家在批评你
0: 啊，在批评我啊，
1: 小周，然后还有那个米娅都在说你这听不出来吗？然后笑呵呵。
0: 你唱的那首
1: 啊。
0: 也
1: 就是说以后我也剥夺你选夏轩的歌的权利。
0: 哎，我再一次暴露了自己的这个水平。
1: 哎，非常的 sad， 我只能说，好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各位歌手朋友们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孙燕姿开始懂了。在早上的8:13，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爱情是流动的，不由人的，
0: 怎么着呢？
1: 何必激动着要理由？小的时候就不懂什么叫做爱情是流动的啊，现在就知道了。
0: 你现在有深刻的体会，
1: 就是把一个人的温柔转移到另一个人的肩膀。
0: 你知道还有什么东西？
1: 你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吗？
0: 爱情呼叫转移，这个我知道。
1: 爱情转移。哦。
0: 你知道还有东西，什么东西是流动的吗？
1: 笑容。
0: 汤。今天我们不是聊喝汤这件事情吗？汤也是流动的，朋友们。嗯。然后如果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聊
0: 喝汤。嗯。哎，杰小西就说他喜欢喝那个胡辣汤、酸辣汤、冬阴汤，还有
1: 冬阴功汤、
0: 方便面的各种的汤。他已经能看出来我有多么的重口味了。今年过年的时候又去吃了一个别人推荐的这个鸡汤饭，他说惊为天人。
1: 嗯，你说到方便面汤的时候，我能感受出来你的重口味。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在小的时候都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把那个某方便面，方便面干吃，但是汤，但是那个汤料包，会拿热水冲开，然后喝。
0: 我就干过这种事儿，
1: 对吧？
0: 而且我比这个还重口味，我都不用热水，我买一瓶矿泉水，把那个调料包直接撒在里面，开始摇，
1: 对啊、
0: 摇匀之后开始喝，
1: 对，就喝那个东西，
0: 喝的有滋有味的呢。
1: 那一天我跟你讲。你就是你们班最闲的那个人。
0: 对，是的。那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你还有哪些特别喜欢喝的汤？当然我们也给各位歌手朋友们留一些时间，可以来演唱一下孙燕姿的《开始懂了》，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1: 今天已经有超多人发送过来了。我在想，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今天来投稿的朋友们是不是很久没有在唱这首歌了？而今天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听到这歌里面的歌词，或者会有一种恍然大悟，或者有一种和小的时候听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
0: 对，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等一等各位歌手朋友们，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下最近一段时间你可能会很需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就是冲锋衣。今天给你带来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哈。
0: 是的。
1: 这一件冲锋衣呢，它依然是有这个北面他们家的黑科技 Gore-Tex 的黑科技，它是雨水是进不去，但是你的汗气又可以排出来，就是这么精细的这样的一些微孔存在在自己的这个冲锋衣上面哈。
0: 对，是的。所以以至于很多的这个户外圈的朋友，他不管是骑车爬山都会穿着它，因为它在外面可以帮你挡风挡雨，里面又不闷汗。很多这个冲锋衣就是你买回去的时候穿的感觉就是像裹了一层塑料布，又闷又响。但是北面这件就不会，它透气性非常的好，它的三防棉料，防水

0: 防风防污渍，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可以拿到它的链接。
1: 是的，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奥莱藏直发哈，也支持线下验真的。今天的价格一件599，如果你去专柜买的话一件是1883，我们这个599是一个三折的折扣，便宜到什么程度呢？哪怕是你买三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加在一起才1797块钱，也就是说买一件顶买三件顶线下的一件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像最近这段时间秋风慢慢起来了，那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如果说不把自己的这个肚子呀包括这个前胸保护好的话，其实还挺容易生病的。
0: 对，
1: 那有这样的一个冲锋衣，那风的确是吹不透你了，雨也打不透你，哪怕是出去不管是喝胡辣汤还是喝咖啡，然后这个深色的液体打在自己的这个冲锋衣上面也是一擦就掉的哈。
0: 哎，是的，
1: 它是可以穿一年可以穿三个季节的这样的一个非常耐穿的冲锋衣，然后包括它里面是有那种内绒的抓绒的那种内里、也就是如果你真的最近这段时间有很多朋友他很喜欢去爬山，
0: 对啊，
1: 你去山里面也不会感到冷。
0: 是的，然后你说的这两个特性还特别的适合给小朋友买。
1: 对、
0: 因为他那个房屋的这个特性，那小朋友因为有的时候他比如说去哪玩什么的，有些污渍如果撒在身上了也非常好打理，然后再加上现在昼夜温差大，很多这个家长想给自己的小朋友买一件这样的万能的衣服，这个就非常的适合了。你可以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拿到链接。今天我们的价格是599，打了三折。然后线下你平时买一件的价格是1800多，所以今天平时你买一件的钱，今天在这儿可以买三件。
1: 是的，我们有9款颜色供你选择，然后包括从80多斤穿到100多斤的这个号尺码都有。但是呢，我们的这个仓库是全国共享的，所以它极有可能随时的断货。
0: 对，
1: 如果说你喜欢非常需要这样的一件冲锋衣的话呢，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来听一听，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投稿孙燕姿的这首开始懂了。
0: 是的，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自信是我的筹码。
1: 哎呀，这个名字。相信你

0: 了。
1: 人家确实是有这个筹码的，唱得很自信。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下青州。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把我的梦摇醒了，宣布幸福不回来了。
0: 你会发现这一段歌词是流动的吗？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哦，
0: 下一句就是把我的梦摇醒了。
1: 哦，是，哎，你这么说还真是。
0: 前面那一段是在梦里面。
1: 对对对，
0: 一种自我催眠的感觉。
1: 没错，下一位朋友来听听看唱的怎么样，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2: 我竟然没有掉头，最残忍那一刻。
0: 哎，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及时的，该掉头的时候还是要掉头。
1: 对，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自己错过了掉头的那个地方。
1: 我竟然
0: 没有
1: 掉
0: 头，然后唱给自己听。
1: 下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梦梦。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唱的也是怎么说，很动听，这位朋友。哎，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1: 哎，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唱出的那个感觉，就是以前唱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现在唱又有了新的理解。
0: 我觉得他早就放下了。
1: 你咋知道？
0: 就是那种，我相信、但他其实并不信。
1: 那下一位这个朋友，你听听看他放下了没？掌声有请。没必要。
3: 一笑去原谅了，也翻越了，有昨天还是好的，但明天是自己的，开始懂了，快乐是选择。
0: 很做作。
1: 我觉得最后其那段那个朗诵

0: 嗯，是因为自己找不到调，所以选择用朗诵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来掩盖一下自己在这首歌里面的缺陷吧。
1: 我觉得不是。
0: 哦，不是吗？
1: 我觉得是，有的时候一首歌它是需要不同的表现手法来体现作者的思想感情的。
0: 那表达了什么？作者的思想吗？
1: 他就表达了，就是那种他现在也是到这个年纪了，也是有一些自己的感触了。
0: 他的感触是快乐，是选择吗？他选择的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1: 我们问问评委老师们吧。听，
0: 为什么要问评委老师？我现在就是要问这个歌手，啊，他的选择到底是什么？
1: 他的选择是
0: 上早班上到80岁。
1: 他宁愿不选择。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所有的时间留给所有的评委老师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0: 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流行，在8:26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哈。我们在刚才的时候进行了一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环节，也是邀请大家来当评委，好好的点评一下，对吧？
0: 对，
1: 有朋友是怎么点评没必要的。

0: 让我听听。
1: 楚楚说这个没必要，有一种就是没放下的感觉啊，有一种含恨松手的感觉啊。
0: 那没必要对此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1: 我是觉得再听听吧，你回去再听听回放，他
0: 你想的美，
1: 他是真放下了，我觉得
0: 他完全没有放下。
1: 他最后的那段朗诵就证明了一切，就是云淡风轻的感觉，已经不屑再用其他的音符来堆叠自己的情绪了。
0: 因为其实我觉得没必要，他是一个非常被动的人，他根本不会理解，永远不会理解什么叫做快乐是选择。他根本就选择不了任何的选择题，放在他那里都非常的两难，他只能做填空题和阅读理解。
1: 也看出来以前上学的时候是什么水平了，朋友们。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你，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福利两个字。今天我们还准备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新版哦，朋友们，
0: 今天是新版哈，因为新版的价格其实跟之前也是差不多的。
1: 对，
0: 1999两瓶50毫升的新版赫莲娜黑绷带。新版的赫莲娜里面它的这个玻色因的含量是50%嘛，我们都知道经典的是30%。那我们这次依然是两瓶升级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之外还会送你2瓶5毫升的黑绷带的经典款，拍一发四，加在一起1999。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拿到链接。这个50%玻色因的这个含量是一个什么概念哈？
0: 什么概念？
1: 你就可以理解为你一瓶到手里面半瓶都是玻色因。
0: 是可以这样理解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现在这个天气非常干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可能会干燥粗糙没有弹性，你就觉得皮肤这个底子有点松啊。
0: 你会发现整个夏天我们都没跟大家推荐过赫莲娜的黑绷带。
1: 是的，
0: 就在等着天气冷了天气干燥了以后开始给你推荐了啊。
1: 是的，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用黑绷带面霜敷在脸上呢，它就可以给你的皮肤牢牢的撑起来，让你的皮肤状态稳稳定定的。你就像这个别人家这个熬汤可能里面就是撒个几粒枸杞，然后但是你现在用完我们的这个黑绷带，
0: 你就相当于是在干吃枸杞。
1: 哎，对对对，有点这个滋味了。就是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在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所有的产品都是保岁昌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的。
1: 是的，然后之前我们有段时间也给大家推荐过那个30%浓度的那个，其实也很好用，这个50%的是比那个还要再好用一些。
0: 对，
1: 而且今天1999拍一发四到手呢，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旅行装是老版的，你两个可以对比一下。
0: 因为我们之前有说过可以打败黑绷带的只有黑绷带自己，所以呢现在排名第一位第二位的面霜一个是黑绷带的新版50%的玻色因，第二名就是它的老版30%浓度的玻色因。
1: 对，是的，
0: 它只能自己卷自己了，因为它就是业界的天花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如果最近这段时间你会发现皮肤用什么好像都跟他使不上劲儿一样，你可能就是要给他下一剂猛料了。咱们直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拿到我们今天价值1999两罐加起来100毫升的，人家不叫黑绷带，人家叫超微绷带。
1: 是的，然后用在脸上呢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好的。记得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继续我们要听到这是王力宏带来的新作品 Hope。

0: 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0: 这是梁静茹带来的温柔，在8:4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喝汤，你有没有哪些就是你比较喜欢喝的汤？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聊一聊。
1: 因为我们就是平时在家里面哈，如果回家吃饭的话，必定是要三菜一汤，对吧？
0: 对。
1: 然后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很多的汤，做法其实挺简单的，你只要不煲汤，对吧？就还好一点。广东的朋友喜欢喝的那个叫做靓汤，但凡带一个靓字，我觉得就得两个小时起煲，
0: 而且感觉喝完之后自己就很靓，
1: 就很靓。对，它就是为了让我们变靓喝的，我跟你讲朋友们。然后还有就是我其实很喜欢喝一款汤，奶油蘑菇浓汤。
0: 哇，这是我的黑名单，
1: 真的
0: 啊。
1: 你会不会没有喝对过呢？就是喝错了，第一次喝的时候。
0: 我就是不信邪了很多次，我一直觉得说就是我要不要再试试，肯定会有一款好喝的，然后但是永远都没有一个让我觉得好喝的。
1: 那就说明你完全不喜欢喝奶油蘑菇浓汤。
0: 对，
1: 你觉得是哪里
0: 是
1: 冒犯到了你呢？你觉得奶油蘑菇浓汤是哪里？是奶油，是蘑菇，还是浓？
0: 我觉得是浓，
1: 它太浓了。
0: 糊嘴。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很冒犯我的嘴。
1: 哦，那应该是，你要是糊嘴的话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嘴唇很厚嘛。
0: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话。
1: 就我就还好。
0: 嘴唇厚怎么了？
1: 嘴唇厚就糊起来的话就很难张开了。
0: 涂唇膏也很
1: 要用很
0: 多。
1: 对呀。
0: 然后
1: 一整盆奶油蘑菇汤全糊在嘴唇上。
0: 那你接着说吧，奶油蘑菇汤怎么了？
1: 我很爱喝，这是我的第一名，奶油蘑菇浓汤。
0: 然后那个就是除了我刚才突然想到啊，就是大家喜欢喝汤这件事情，有的时候有一些汤是有一些自己的故事的。就比如说我来到河南之后，然后喝了那个永城的一个汤，叫做傻汤。
1: 对，啥汤还是啥
0: 汤？对对对，就是后来呢，就有人跟我说这个啥汤它是有自己的一些故事的。
1: 是

0: 没错。然后包括其实我们洛阳最开始的时候也只是喝羊肉汤，的确是喝羊肉汤，因为之前的时候王一博演过一个电视剧嘛，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说他就是在品尝那个百里羊汤呀什么的，然后我们当时还很纳闷，我之前的时候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然后就有一个非常懂行的人告诉我们说，因为早期的时候肯定不可能喝牛肉汤的，因为牛是要干活的
1: 啊，对啊，
0: 对，所以他不可能，所以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的确大家都是喝羊肉汤。
1: 而
0: 说到洛阳的牛肉汤呢，还有一位朋友留言说，说到汤，本洛阳人必须实名推荐洛阳的牛肉汤。我发现大家说实名推荐的时候哈，也不把自己的真名字打过来，
1: 你起码你得拿个身份证拍张照过来。
0: 对，实名推，你是哪实名推荐了？
1: 对、啊，
0: 一个洛阳人。然后他说，阴雨天的早晨来一碗牛肉汤，配上饼丝，一天都是暖暖和和、饱饱的。我告诉你，真的，暖暖和和咱不敢确定，饱饱的是肯定的。
1: 对，肯定得饱，你都配饼丝了。
0: 我现在早晨的时候，我想要中午吃一顿正常饭，十二点能吃上饭。如果说我七点喝牛肉汤，我七点才起来，我是不喝牛肉汤的，我只能五点起来喝牛肉汤。你七点起来喝完牛肉汤，你十二点根本不会饿。
1: 哦，就要留这么久时间
0: 消化。要留很，对，要留很久的时间。
1: 哎，你说到牛肉汤，我想跟你这个洛阳的朋友来求证一件事情。我家小区附近呢开了一家牛肉汤馆，他们里面呢有一种吃法，我非常的好吃，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宗的，就是里面放那个干的麻花，就是非常脆的麻花泡在那个牛肉汤里。
0: 哦，它应该是新概念菜，我觉得。
1: 哦，好吧，我非常喜欢，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是要再单独点一份那个麻花泡在里面。
0: 对，我甚至觉得我在洛阳都没怎么吃过麻花。
1: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自己喝过的比较喜欢喝的汤，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那当然在这段时间除了要喝这个汤让自己的身体暖暖的，也要给自己的皮肤时刻的来补补水，因为换季的时候皮肤缺水就容易泛红粗糙或者妆面不服帖。所以今天也给各位准备了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你也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这个面膜呢，首先它里面的成分非常的硬核，就像是给你的皮肤撑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一样，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第二点，膜布极致贴肤，你贴在脸上呢就像是自己的第二层皮肤一样，非常的舒服。第三点，安全放心，敏感肌也是可以放心使用的，我们里面呢是坚持五大零添加。然后最后再说一说价格，平时日常价一盒是99，今天我们直接99带走四盒，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公众号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是的，另外呢，最近这段时间郑州真的有非常多的演唱会哈，你也可以来看一下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的天王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演出时间是在11月21号，地点呢是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现在大家好像开演唱会大部分地方会去那个地方哈，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因为他之前可能会参加过就是群星演唱会啊等等，
1: 对对对，
0: 他是来过郑州的哈，所以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小的时候如果四大天王你最喜欢的是黎明，或者你第二喜欢黎明，或者你喜欢四大天王啊，你都可以带着当时你们一起追星的那群伙伴们哦，一起来感受一下年少时的那份感动，也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还有携程旅行平台来购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告诉我们你最期待谁的演唱会。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Nicki Minaj 带来的 Last Time I Saw You。

0: FM 90.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

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嘉欣带来的《一半人生》这首歌也是《飞驰人生》的电影主题曲，灵感就是源于电影主角起起落落的一个追梦的经历，当然也是藏着两个人对现实人生的一种感悟吧。没有过度的嘶吼，钢琴旋律温和质朴，而阿信的嗓音也是把成年人的遗憾、不甘和

底的热爱，唱得非常的真实。一半人生，可能一半真的是现实的坎坷，一半是不肯泯灭的理想，对吧？特别戳中的就是那种为生活奔波的一些普通人。一首歌，把时间带到9:22，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我们要听到这首 Sky Boy 来自 Carrie Jepsen 带来的作品，就在今天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记得添加官方微信平台来互动聊天，当然也可以回秒杀来买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接下来要听到是艾怡良的《那时有你》。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对于陪伴的一种感悟，那些人生里面撑住自己的时刻，根源都是有人在身旁。艾怡良特别厚实有力量的嗓音，他没有华丽的炫技，直白地诉说着感激，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静踏实的依靠。回望一路的风雨才懂啊，所有的温暖的底气只因那时有你。所以就是一句那时有你，我就感觉真的是好温暖，好有力量，对不对？一起来听听看吧，来自艾怡良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那时有你》。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有很

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锁定九零 My Radio。If I can't help you， 来自 Shawn Mendes 带来的一首作品。千万不要等到我们的脸啊起干皮了才想起来敷面膜，因为很多时候看着油润的皮肤，其实底层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重要跟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牡丹花田限时秒杀的产品，就是古法面膜。这可是一款一限时秒杀然后就会立刻售罄的产品。第一就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就给皮肤撑起了一个隐形的防护伞。而且它是那种丝路米云纱的一个膜布，非常贴肤，很舒服的，安全放心。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所以今天如果说你想买这款面膜的话呢，价格也非常的合适，日常售价99块钱一盒，今天给到你的秒杀价是99块钱，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现在添加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微信客服的话呢，私信订单截图也可以随单再加赠两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今天你花了99块钱拿到了四盒正装加上两片试用装，只需要99，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你想四

0: 四盒20片再加2片22片面膜，然后你得用多长时间，然后只花了90块钱，所以想买的话呢，抓紧时间回牡丹两个字一键了解详情吧。
1: FM 90.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58秒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2: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3: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4: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1: FM 90.0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90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妆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

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Never stop the music, My
1: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九零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湿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

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她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刚刚不是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北面的这个冲锋衣吗？可能也就是这两天了，因为北面的冲锋衣最近卖的特别的好，我们给大家打了三折的价格，而且是上海奥莱仓发货，也给大家做了这个保质保真的一个承诺啊。因为你其实是可以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的，也支持你线下奥莱专柜的对比的，所以你想想看啊，这样一个正品，原价1800多，你直接599拿走，的确是很划算的。微信名扬的香香然后就说，我已经付了一下，买了3件，然后给老公一件，然后给孩子一件，真的是特别方便。在11出去玩的时候呢，跟朋友一家一起，然后人家就是一人带一件冲锋衣，箱子就没有装那么多行李，早上了然后晚上了，人家这冲锋衣往上一穿，然后又非常的帅气，然后好看百搭，然后又不用就是说里三层外三层操那么多。然后我说去哪玩了，就去山里玩了。所以秋冬季节的这个冲锋衣啊，真的是人人必备的。我是家里面已经有了，然后我这一次是给我爸爸妈妈一人买了一件，因为平常他们早上出去遛弯，而且呢周末的时候也会就是朋友几个出去近郊去游玩，那冲锋衣往上一穿绝对特别的帅气。所以不管你是给家里人带还是给自己买，今天这个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啊！你直接回关键词秒杀就能够拿到北面1990冲锋衣的一个购买链接，市场价1883，北面1990的一个经典款，今天的秒杀价是599，直接3.2折，直降1284。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冲锋衣呢，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的，那我们就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也支持线下奥莱专柜的一个对比。所以，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也想买北面的冲锋衣，一直没下手，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你只要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拿到链接，有你想要的颜色尺码就赶紧秒拍秒付，不然这颜色尺码应该是不全了。

0: My Radio。
1: My Radio。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Oh my music， 真美味。

黄龄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春》。这首歌呢，特别像是一场半梦半醒间的春日幻梦。黄龄的唱腔，我觉得真的是给这场梦镀上了一层很朦胧的柔光，因为她的声音本身就是处理的非常具有辨识度的，气声、转音，真的就好像风一样难以琢磨，让思念如月这样静态的意象瞬间流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哈，真的让人听完之后呢，心情变得好好，有没有？现在10:26，也欢迎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第二个小时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我们听到 Hit 带来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 Getting Me Into Heart。

0: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FM 90.0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的90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

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有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两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税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来自 Tank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非你莫属。如果说我们秋冬季节要用面膜的话呢，非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莫属了，因为这款性价比真的超高的。你知道就是现在啊，如果我们等到脸起干皮了，然后觉得卡粉了，然后你再敷面膜的话呢，真的是有一点点的迟。其实呢，我们看着很油润的皮肤底层是缺水的，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的维稳养护特别关键，所以面膜每周贴个几次还是很有必要的。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古法面膜呢，是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了隐形的防护伞，锁住水分，抵御外界的刺激，做到深层补水。而且这种丝路云纱的膜布非常的贴肤，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放心啊，即便是敏感肌你也是可以用的。日常售价99元一盒，今天的秒杀价99块钱，你能够直接带走4盒，一盒还不到25块钱，我觉得还是超值的，是吧？现在添加我们企业的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也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钱，然后你买走了4盒正装的面膜，加上2片试用装，还是超级划算的。赶紧在音乐有话说回关键词牡丹来一键了解详情吧。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0: 哎，
1: 哎，巨胖，
0: 哎哎
1: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0: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0: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哦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都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

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她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特别带来的作品，名字就叫做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也欢迎继续锁定90.2 Radio。 那今天的天气呢真的是有一种秋天的感觉了，因为今天呢我们郑州是有雨的，你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伞以备之用，好吧。今天我们白天到夜里呢郑州阴天有阵雨，偏南风转西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温度24到25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而且就是到了今天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依然会出现小雨或零星小雨，那么其他地方像我们郑州可能就停止转阴天了，但是到了这个周末的话呢依然会有雨，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深秋季节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时刻注意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在秋冬天的时候呢，那什么衣服是最耐穿的，就是我刚刚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那个冲锋衣。这次不是也给你带来的是我们上海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的一款1990的北面的冲锋衣吗？原价在专柜卖到1800多，然后我们这次是奥莱直接给你寄到货的，599，3.2折。如果你想买这个冲锋衣，不管是给家人给朋友的话呢，目前颜色尺码都不全了，你选选看，回复关键词秒杀599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冲锋衣，而且是给你保质保真支持验真的哈。来自马赛克乐队的城市猎人。

0: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嗯，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5: 音乐有话说
6: ，FM 90.0
7: ，My Radio。
8: Oh my music，
9: 真美味。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想告诉所有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朋友们啊，一定要认真听，因为今天呢给你带来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原价3950一瓶不要，我们今天直接给你1999，让你拿走两瓶，单瓶低到999，所以这会儿抓紧时间先回黑绷带，咱先把这个链接点击进去看一看好不好。而且今天这批货呢，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小程序也可以查询，保质保真，有效期全部在2年以上的生产日期，不是临期产品，所以你可以放心拍。这会儿你只需要在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黑绷带，来秒拍秒付就可以了。赫莲娜的黑绷带啊，新版的哦，官方旗舰店刚我说要卖到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但今天呢，九零商城的这波福利1999，你到手两瓶正装，相当于是50毫升乘以2，100毫升，你只花了1999。你算笔账，如果你在官旗买的话，得7900。帮你省下的可不是一点两点啊。另外就是你花了1999拿走我们两瓶赫莲娜的黑绷带，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单瓶正装合下来的话呢才999，不到1000块钱啊。你想想看，1000元以内你拿到了平时将近4000的东西。所以这个现货不多，只有100组，每个 ID 还只能够2件，先到先得。你只要回黑绷带这3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我刚刚也给你讲哈，我们都是保税仓直发的，所以呢蚂蚁链呢包括小程序的掌上海关 APP 都是能查询的，是保质保真的。这两天降温的时候呢，衣柜其实也在换季，其实你的梳妆台也该换季了。秋冬护肤和夏天真的是两码事儿。夏天我们讲究清爽，水一拍然后乳一抹就出门了，入了秋不行，真的秋风一起脸先知道紧绷啊，发干啊，摸上去就是那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夏天那道轻装上阵到这个季节真的不够用了，就像我们衣柜里那件薄的收进去的衣服一样，梳妆台上也得添一件厚实的。所以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就是来头不小的赫莲娜的黑绷带的面霜。为什么叫黑绷带？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绷带就是包扎伤口用的嘛。黑绷带这个名字说的就是它干什么哈，给你的皮肤缠绷带的，就是让我们的皮肤能够绷起来，紧致起来。秋天皮肤闹的那些毛病，什么干燥粗糙没弹性，皮肤底子松了缺人管了，这瓶面霜的思路就一个字，绷，把松了的给它绷回去。它凭什么绷？瓶里头有玻色因。所以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想买赫莲娜黑绷带的，什么都不要想，抓紧时间直接回关键词黑绷带，你才能够拿到购买链接。真的不是让你省一点半点的哈。玻色因是什么？一句话，高端紧致成分里面的招牌角色，各大品牌都抢着用的东西。市面上多数产品的添加量是点到为止，加一点标在成分表里面，哎，就算数了。但黑绷带这一版哈，我跟你说，人家加了50%，什么概念？一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别的产品论滴，人家论桶，这就叫它在圈里面被叫原料桶的一个原因。打个比方啊，就是别人家熬汤，然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但是这一锅一半都是料，喝下去的每一口都是干货。秋冬正好是用它的季节，夏天皮肤底子好，用不上那么厚的粮草，但是秋风一起，皮肤哎呀，真的是哈、啊，又干又燥的。这个时候呢，你一定要用面霜。而黑绷带大家都知道它的名气，今天呢给你带来的价格又这么合适，对不对？平常你在官方旗舰店3950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这波福利1999，到手两瓶正装，再送你两瓶5毫升的旅行装，拍一发四了。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那我相信肯定很多人会问哈，说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因为跨境电商，我们就是提前把货从国外批量采买入关，放在保税仓，量大从优，就是你随买，我们直接就发，点对点打直球，省去了中间非常多的费用。而且呢，全部保税仓发货的话呢，海关是正规的手续的，就是你买完之后要输入身份证号了，什么时候清关入关啊，一目了然。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全程可查，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保真。现在下单哈，我们就会
立刻发货给你的。如果说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价格绝对是能够让你惊艳的。1999两瓶正装量的赫莲丹的黑绷带，如果你要官方旗舰店买的话呢，是要将近7000-8000块钱，省下这么多钱咱干嘛不行呢？还能再出去旅行一圈，就带着又多给你送的2瓶5毫升的旅行装，对不对？所以现货真的不多哈，每个 ID 我们是限购的，限购2件。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要回关键词黑绷带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保湿仓直发，保质保真，这个秋冬给你的皮肤缠上一条黑绷带，记得回关键词黑绷带哟。

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来自窦靖童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空中飞人》。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给你带来了一款限时秒杀的产品，就是古法面膜。其实秋冬季节的时候呢，真的可以把敷面膜当成是自己护肤的一步哈。毕竟有时候皮肤底层缺水的话呢，真的肌肤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也不容易服帖。那么日常的维稳养护真的特别的关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古法面膜呢，是非常的适合现在，因为它是古法配方，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东方养肤，外锁水内修护，也给皮肤撑起了隐形的防护伞。第二就是它是那种丝路云纱的膜布嘛，非常的贴肤，很舒服用着。第三，安全放心，敏感肌也可以用。现在呢，给你带来的优惠是这个99元加一盒不要，直接99你能够带走4盒，相当于是一盒才不到25块钱，还是非常划算的，对吧？那你现在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牡丹，99块钱拿走我们4盒正装，再加上2片试用装。因为如果说你添加我们的企业微信客服私信订单截图的话，可以随单赠送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赶紧回牡丹两个字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接下来这首歌我们听到来自派伟俊 Badly。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刚刚呢是林志颖和马伯骞带来的合作温柔失控。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呢，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平顶山、许昌、洛河、周口西部、南阳、驻马店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中呢安阳、三门峡、洛阳局部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转晴天的天气啊。那最近开始天气转凉了，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把外套带好啊，把外套穿好，或者是带好雨具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Ellie Goulding 带来的作品 Four Seasons。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的

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甘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6: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7: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五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0: My Radio，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

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000。

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2: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朋友们，如果提起小时候常听的歌曲，你会想起哪位歌手呢？其实长大之后再去看他们的演唱会也算是一种圆梦了。那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黎明 Robaba 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演出时间呢就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那这也是黎明第一次在郑州开巡演啊，不用远赴外地，咱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看演出的朋友呢，可以在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平台购票，让我们在这个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

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6: FM
4: 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

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天，其他县市区呢是阴天到多云。而到了明天呢，全省晴间多云，东部偏北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最近气温开始下降了，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啊！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Cardi B 带来的作品，叫做《Aha》。

这是李荣浩带来的作品，叫做模特。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大部分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而到了今天夜里呢，安阳、鹤壁、濮阳、新乡东部、信阳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阴。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

二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起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八 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

0: 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几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往快看，他的表现相当引人注意，启动，连续的超越，好！哎呀！就在这时，他面前并排出现了两个身影，封死了路线。他会怎样应对这样的局面呢？

0: 个突然的斜插，利用了瞬间出现的缝隙，又是一个大范围的转移，从最左侧到了最右侧。好，眼看就要到他想要的位置了。哎呀，
1: 马路不是足球场，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章驾驶。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0: 这首歌曲来自 Room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I don't wanna be like you。 欢迎你在17:07的时候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晚高峰节目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嘉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一，全新的一周开始了。那么今天呢也是有一个阴雨的天气，反正这会儿可能很多地方还在下着这种小雨。下班的路上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要小心。
0: 是的，预计呢在这个礼拜咱们河南省是阴雨天气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今天呢是淮河以北有小雨或零星小雨，然后到今天晚上的时候从东北部地区开始小雨停止转阴天，然后到明天的时候呢全省就转为晴间多云了，然后到14号的时候呢又要开始下起零星小雨了，并且风力还比较大。15号16号的白天都是有雨，然后16号晚间到17号白天不仅是有小雨了，而且黄河以南是有中到大雨，偏东偏南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的出现，17号晚间到18号白天都是有大到暴雨。

0: 嗯，所以你看这个冷空气啊还有降水的这个影响，外面的温度其实也都下降了4到6摄氏度。
1: 嗯，
0: 所以呢需要提醒大家还是要小心感冒。
1: 是的，这个季节天气的变化还是比较频繁的哈，嗯，开车注意安全，然后呢自己也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在饮食上休息上都要这个时候更加的注意啊，提高一下免疫力，嗯，省得在这个冷暖交替的时候就是会容易生病了。
0: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听歌，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这首曲目来自周兴哲带来的离开你以后。

0: My Radio My Radi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Play 外太空
3: Play 外太空

0: I'm alive， 我还活着、嗯、来自王力宏。
1: 有的时候感受这种生命力啊，你就从出去走一走开始、嗯、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最适合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去看一看红叶呀、嗯、然后去赏赏柿子、嗯、今天看到咱们河南呢是发布了一个河南赏柿地图，
0: 对，
1: 赏柿子，然后有三条线路被点名了，一个是叫做云台山、嗯、在它的碧水丹崖之间呢挂满了野生的柿子，随手一拍、嗯，真的太美了，很像国画一样，
0: 就那种红柿子。
1: 然后还有这个安阳林州太行

0: 峡谷，他们办了一个一元吃秋的活动，就是你花一块钱，你能够吃到刚摘的非常脆甜的大柿子，然后还有郑州荥阳环翠玉，这个地方呢是郑州知名的柿子之乡，在十月份的时候呢，漫山遍野的红柿子配上黄叶，也是咱们郑州周边赏柿首选。
1: 是的，所以这些地方呢，建议各位在这样的一个一年一度的季节里面，可以适当的到户外去走一走，看一看，拍拍照片，然后呢，同时也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有这样的一个外出，就是算是短途小旅行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是吧？
0: 而且呢，说到这个赏红叶的话呢，现在在咱们叫做神农山有一个红叶季，它是在10月17号的时候起幕。这个起幕之后，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不光是好看啊，更重要的是这儿是准备了，人家是免一个月的门票。会从10月17号开始，一直免到11月17号。它有四个主题周，第一周的时候是主打敬老，因为九九重阳节嘛，是在10月18号，所以呢，它66岁以上的是免门票，而且呢，这个老人还可以带两位家人一起免，只买个5块钱的保险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礼拜的话呢，带孩子去6到16岁免，
1: 60岁的孩子是吧？
0: 60岁以上也是孩子啊，6到16岁免，然后同时也能带两位陪同，
1: 爸爸妈妈是吧？
0: 然后到第三个礼拜，哎，你看这个中年人也可以，第三个礼拜人家是30到45岁之间免，对。然后呢，最后一个礼拜的时候全民免，这个还真的是很有诚意哈。
1: 是，我觉得做这种规划也挺好的，是吧？就是不同的人群，然后也可以分散开，这样的话呢，就是人流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密集，然后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年龄段的人，感觉都被照顾到了，也蛮好的。
0: 是的。所以呢，在咱们周边可以去到的地方还是挺多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30到45岁的这一些就是游客和人群是最好的。他们带爸爸妈妈去可以免门票，带孩子去也免，自己也免，
0: 所以
1: 最后还全免。
0: 所以也就是提醒我们这些就是中年人，这个第一周你重阳节的时候，哎，你就带爸妈出去，哎，第二周的时候你就带孩子，好，第三周的时候他们谁你也都别带
1: 啊，自己去，
0: 自己去，属于一个自己放松的时间。
1: 第四周全民免门票，带着他们都一块再去一趟。
0: 反正这一个星期咱就是跟那儿杠上了，是吧？
1: 这一个月的时间哈，
0: 对对对，
1: 一个月的时间，反正因为每年看红叶的时间也就是这些，玩笑归玩笑，但是这个时候呢，其实去看看，去户外走一走，然后真的能够让我们在秋天的这种本身比较低落的情绪当中，其实找到像红色一抹红叶那样的一些亮点，也蛮好的。
0: 对，
1: 另外除此之外，它还配套的有活动，比如说一些民俗的演出啊，红叶书画笔会，然后包括三山同登一些健身登高、亲子欢乐跑、汉服山野游等等等等，就是很全面了啊，在焦作神农山景区，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那对于收音机前的你，也不知道在接下来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你都可以把这个旅行的计划给自己安排上，这样的话这一周的工作
1: 有个盼头，
0: 对对对，他都会觉得充满了希望了。
1: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把地方都给各位介绍好了，马上我们也回到音乐当中来听听看 Jenny 带来的一首作品 Less Than a Lover。

0: Less than a lover， 比爱人少一点。
1: 就做这首歌的时候，最后听起来好像有一种没电的感觉。
0: 嗯，
1: 是不是？
0: 你说他是不是有用？
1: 咱们得充充电，咱们不能没电。
0: 就是他可能就是唱到算有一些就是有达以上的那种
1: 恋人未满是吧？
0: 对，他其实是在暧昧期的时候，的确是让人挺耗费精力的。
1: 嗯，
0: 对，所以刚才其实也唱到了这样的一种状态，怪不得到结尾的时候有点没电了呢。
1: 那待会儿咱们再听一首周杰伦的《算什么男人》，跟他匹配上是不是？
0: 喜欢的话就要勇敢表白。
1: 刚才说到了，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个月当中，或者说这一个月的周期当中，有一些好玩的，比如说赏柿子的一些地方，还有这个看
0: 红
1: 叶的一些地方，这些都是户外的一些地点啊，和一些去处。
0: 是。
1: 那么去户外呢，这个季节我们其实是不是？冲锋衣你得准备好了。
0: 是的，冲锋衣的话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有，但是有可能也就是今天明天可能还会有，然后后面有可能就没有了，所以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来自国际一线大品牌，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北面的冲锋衣，也是无数的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今天给大家打了3折的折扣，9款颜色，在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秒杀，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你看像今天这种天儿，其实就是吧，下着一点点的小雨，完了之后呢温度也有一些下降，如果说我们就是日常的这种穿搭的话，你可能很难兼顾，
0: 是
1: 对不对？但是你穿上冲锋衣那就好很多了，一个是它抗风啊，保暖性能其实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它能够防雨防泼溅，
0: 是。
1: 那么下这样的小雨，其实你走在路上是完全不用打伞的一种状态。
0: 对，而且你看现在就是在寒露节气一过，现在我们整个这个天气它就变成早上的时候有点像冬天，然后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像夏天，然后到晚上下班那会儿呢又有点像秋冬季节，所以这样的一天3段的温差，你可能没有说哎，那我需要一件衣服能够从头管到尾的，那冲锋衣它绝对是最舒适的一个了。
1: 对，
0: 而且咱们郑州供暖往往是在11月中旬才来，所以呢这件衣服可以说是接下来的这些日子里面这件衣服的一个主场了。就你出门穿，回家你也可以披着去穿它，然后周末你上山看红叶的时候你还可以选择穿这个冲锋衣。
1: 对，这个就是其实你尤其是出去玩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更搭一点了。
0: 对，
1: 是吧？
0: 出去玩的时候它也很出片儿，因为这个衣服现在是有9个颜色，现在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卖的黑色白色和那个暴力橙，这3个颜色属于是快要卖断货的一个阶段了，尤其是我觉得那个暴力橙它真的太出片了。
1: 是的，
0: 你就想想你在那个什么红叶之间，你就是在跟红叶比红了，
1: 你就隐身了，你
0: 跟柿子在一起
1: 也隐身了，
0: 也隐身了
1: 啊！当然玩笑归玩笑，其实我觉得如果说你想不踩雷，然后你保险一点的话，就是这个黑色，其实是完全可以入的，因为它这个黑色就是一个是它非常非常的百搭，对吧？你不管穿什么样的下面的衣服裤子，然后

0: 然后它都可以很好的去兼容，
1: 是。
0: 另外一个它也不会出错，还比较耐脏，就是不管日常通勤还是出去玩，而且现在就是比较流行那种黑武士全黑的那种风格，
1: 再戴个黑口罩，戴个黑帽子，
0: 黑墨镜是吧？然后你这个到山里面去拍照的时候也会比较出片，日常穿搭的话其实它就是会比较搭一些。
1: 嗯，
0: 在这个季节里面真的是冲锋衣是太合适了。如果说接下来就没有趁着这个机会三折入一件北面的这个1990系列的这个冲锋衣的话，那接下来当你想要去穿冲锋衣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一个是我可能没有，另外一个这个价格你不可能买到比北面1990系列性能更优秀的冲锋衣了。
1: 是的，
0: 才不到600块钱，
1: 打了一个三折的低价折扣，市场售价是1883块钱，现在是599。上海奥莱仓直接发货给你，支持官方机构来进行检验的。而且呢整个的试用的人群也比较广，因为它是男女同款嘛。
0: 嗯，
1: 它的这个整个这个号是从 XS 可以一直穿到 XXL， 也就是说从1米55可以直接穿到1米95。
0: 嗯，
1: 体重的话是从80斤可以一直穿到220斤。这个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然后这个呢你建议是赶紧秒拍秒付，选一个合适的尺码，喜欢的颜色，然后先拍下它，你回头如果说退一万步讲，颜色或者尺码你不喜欢或者不合适，我们7天5六都已经安排好了，所以各位放心下单就可以了，直接回复秒杀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周杰伦算什么男人？算一个很好很好的男人。
1: 哎，接下来有一个好男人要来咱们郑州举行演唱会了，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
0: 是的，
1: 黎明还真的没有来过郑州做演出哈，所以呢这次也是非常非常的期待。而且他这次的演唱会的主题呢叫 Rubber， 然后他的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因为他就是萝卜，他其实在英文当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读音，就是萝卜卜
0: Rubber。
1: 然后他里面不是有一个他带着他带着一只兔子嘛，然后那个兔子的帽子上面就写了一个 R， 既是他的这个演唱会的主题，萝卜卜，同时呢又是英文 rabbit 的兔子的那个缩写，
0: 第一个大写字母。
1: 对，然后他带着他的这只兔子要来到咱们郑州了，而且咱们所有到现场的朋友其实完全可以参与进去，就是他会给每一个人发一个萝卜灯，那个萝卜灯可不是那种咱们一般应援用的那种一次性的，人家一般一次性那种甩，就是你看完基本上那个电量也就耗光了，你回家是没有任何的保存价值的。但是这个是一个相当于自己的一个小夜灯，其实还挺贵重的，全场每人一个，然后挺大的一个胡萝卜，
0: 值回票价，
1: 值回票价。这个是黎明专门送给大家的。也有人问说，哎，为什么要送这个萝卜？你看，首先除了这个寓意之外，黎明开玩笑说，因为以前你们也没有问过我想要什么，你们每一次都要来送我东西，这次你们也没得不要，我也要送你们。
0: 我也不问你们想要什么，但是这萝卜我就是送了。
1: 对，而且它有一个寓意，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吃胡萝卜，然后多吃维生素，能够让自己身体更加的健康。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这个定档的时间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然后也是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不用跑太远，我们在家门口可以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然后重温年少时的那一份感动。如果想看的话呢，可以提前到大麦猫眼、抖音和携程旅行平台上面购票，初冬时节就可以跟老朋友一起赴一场音乐之约了。 My Radio，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11，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11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

0: 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常经典的曲目啦。
1: 那接下来我们就说说婚礼那些事儿吧。嗯，最近一段时间四无婚礼火了。
0: 四无婚礼是什么？
1: 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四无婚礼每一对新人的这个四无还不一样。嗯，你比如说在四川，嗯，有一对情侣，他们是零零后的，嗯，人家这个四无是真无啊，嗯，无车无房，无彩礼，嗯，无酒席哦。人家就是去菜市场花了200多块钱买菜，哦，然后两家人围坐一桌吃了一顿家常便饭，嗯，哎，中午呢这个菜还没吃完，嗯，哎，晚上接着吃，
0: 再热一热，
1: 晚上吃不完，哎，第二天接着吃。
0: 这什么呀？就是
1: 这个，我觉得也很实际，因为那个新郎新娘，人家自己录视频也说了，他说我们也就20出头，嗯，你想00后啊，嗯，他说现在工资也不高，嗯，我们办酒席无非就是拿双方父母的钱给我们办，嗯，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跟别人比，嗯，说虽然婚礼很简单，但是只要我们幸福就可以了，彼此珍惜，嗯，平凡的日子也会闪闪发光，
0: 是挺好的一种现在年轻人的这种特立独行的态度。
1: 对，
0: 然后宁波还有一场四无婚礼，他们这个四无婚礼呢其实是无接亲，嗯，无婚车，无司仪，无摄像和跟妆
1: 啊，哦，嗯，所以人家把这个钱
0: 还无伴郎无伴娘，他这属于六无婚礼了，他这是
1: 好几无是吧，嗯，但是你看他等于说他把就是整个婚礼的这些繁琐的流程给省下来了，嗯，你省下来的这个婚庆的预算呢，人家也非常的大气，嗯，人家全部都砸在那个饭菜上了。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婚宴的现场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展架，嗯，上面写的是没有仪式人齐开饭。
1: 对，嗯，这个我觉得宾客去了也蛮开心的，而且最让宾客开心的不光是说人家这个新郎新娘直接给你安排帝王蟹这种硬菜，嗯，而且咱去参加人家的婚礼甭管你随不随礼，反正新郎新娘还给你准备有红包，嗯，
0: 对，到场的宾客还能领200块钱的红包，这种婚礼我是确实没有参加过，
1: 这样的朋友真的值得一交啊，
0: 多来一些啊，没事了，这个月这个工作紧张了，咱们就去参加一下这种婚礼。
1: 对，然后人家这个新娘说了，说我们之所以办这个四无婚礼，是因为我跟我老公我们俩都是I人，嗯，不喜欢那种特别热闹的场面，更重要的是我们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嗯，也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嗯，而且你说婚礼你上面拍的那个视频，说实话这个后续真的一般不会再去看了，嗯，然后那个婚纱照吧大家拍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嗯，那个 P 的每一个人也就是对吧，
0: 都 P 的都不认识了，
1: 都不太对，都是大同小异，嗯，他说所以呢包括我们的婚纱照都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拍，他说这对于我来说才是意义，嗯，
0: 对，其实把钱省下来了，然后呢，嗯，花在了该花的地方，这样也挺好，
1: 该花花该省省是吧。
0: 他这个是参加婚礼有红包，嗯，其实我最近也发现我最近两次参加婚礼啊，嗯，就是收到了都有伴手礼，以前好像是没有的，嗯，以前就是只是咱们去随一个份子是吧，然后封一个红包，嗯，现在呢你封了红包之后对方其实给你安排的是有这种伴手礼的，嗯，而且伴手礼目前我收到的这个伴手礼里面都会有一些洗护用品，哦，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和寓意在里面，
1: 这个我觉得是一种小贴心
0: 啊，护手霜啊，然后一些就牙膏啊什么的，嗯，
1: 对，你说这种就是我回礼的时候，嗯，如果说像过去那种可能要回一些那种食物，嗯，给你回点
0: 大肘子
1: 馒头啊给你回点方便面呀，对，那个红皮儿的鸡蛋呀，
0: 鸡蛋
1: 那种的，哦，
0: 对对对，
1: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收到这些东西我挺有一点太过于接地气了，嗯，但是你要说哎我收到一盒面膜，嗯，
0: 护肤品，
1: 我收到一个护手霜，嗯，对吧，这些东西我收到一个香薰，
0: 对，
1: 这都是我立刻都可以用得上的。
0: 那咱们牡丹花田其实对吧
1: 打通一下这个赛道，
0: 可以给大家安排一下，就是因为它本身也是古法的这种东西，很有中国传统的这种文化和氛围在里面，
1: 价格也不高，嗯，关键是它整个的品质确实很好，
0: 做伴手礼真的还挺合适的啊。
1: 的
0: 这周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给各位安排了，虽然说这两天在下雨，但是其实秋天整体的节奏还是渐渐的是干燥的，所以补水呢我们一定要做好，除了护肤品上面的补水和保湿之外，日常多敷一敷面膜。牡丹花田的这个古法面膜呢，古法配方，然后

0: 单精粹加泛醇加二类酵母，外锁水内修护。另外它的这个膜布也很好，就是贴肤感特别棒啊，它是用牛奶纤维做的，所以呢就是整个的肤感和这个吸收都很好。第三个就是五大零添加，没有酒精、色素、香精、防腐剂和矿物油，然后温和不刺激，主要还是在这个季节你现在去买的话价格也非常划算，平时99一盒，今天我们给到各位99直接带走四盒，平均一盒是不到25块钱。另外加一下企业微信的客服，我们再送你两片试用装，这样到手的话就是四盒加两片，99不到100块。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牡丹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来自于 Alan Walker 带来的 Getaway。 不知道最近各位有没有去参加婚礼，有没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呢？

0: 音乐有话说
1: FM 九零点零
0: My Radio，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0: 慢热，来自满舒克带来的一首歌曲。
1: 是的，欢迎你在17:55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带来的一款非常重磅的好东西。
1: 我的天哪，今天咱们来黑绷带了。赫莲娜新版黑绷带面霜今天给大家上架了，而且这个价格上面呢非常非常的优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只有10单手慢舞，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是新款的黑绷带啊，今天这个折扣是多少啊？
1: 官方售价是3950块钱一瓶正装的，今天是1999，1999，这个基本上是打了两折吧？不是五折，
0: 两折、啊，
1: 五折，对，五折之后、再买一送一，就是你拍一瓶再发一瓶正装的，
0: 那相当于是5折再除以2，2.5折。
1: 然后还没完，再送你2瓶5毫升的旅行装，相当于拍一发4了。
0: 是，所以这个就是很划算了啊，小伙伴们，黑绷带，许久未见的黑绷带这次来了，带着满满的诚意，2.5折的一个折扣，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1: 福利
0: 就可以了。新版的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它整体的表现非常的出色，在配方、肤感和功效上面都实现了一个显著的升级，是目前高端抗老修护面霜当中，真的咱都不说是第一梯队了，说第一梯队都有点谦虚了，
1: 就是顶尖，金字塔顶尖，
0: 对对，天花板了。
1: 对，因为它黑绷带的话，它把那个抗老的玻色因从老版的30%现在给你加到50%了。什么概念，就是一整瓶面霜一半都是玻色因。就别的产品这里面加玻色因的时候是论滴的，它直接给你论桶的，这就是它为什么在圈子里面被叫做原料桶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就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别人家熬汤，哎，撒几粒枸杞意思意思，然后这一锅一半都是枸杞。
0: 但是你不用担心说它，哎，是不是有点消化不了了。

0: 太后了什么的、嗯、因为它这里面搭配的是全新的促渗体系，让活性成分能够覆盖表皮，包括就是连接层到真皮层全皮层的一个抗老需求，
1: 嗯
0: 啊，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其他的就是成分优化肤感啊，配方总体是成分从26个微调到28个，但是呢它的框架是更加的完善了，
1: 是
0: 嗯，
1: 而且你会发现就是夏天转到这个秋冬季节，你的护肤品真的也需要做一些调整了，因为夏天讲究清爽嘛、嗯、但是入了秋之后你就知道真的是脸会发干发紧、嗯、摸上去很容易变得粗糙、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厚实的，这个来头真的不小，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就是这个季节的最佳了、嗯、
0: 对，包括医美之后需要修复的这个修复屏障的密集修护的这个人群，经常熬夜的是吧，皮肤泛红容易敏感的重度熬夜肌，
1: 嗯，
0: 然后呢已经之前用过比如说30%的那个玻色因的黑绷带的，你想要追求更强的抗老效果，进阶用户选它也是完全 OK 的，
1: 是的、嗯、赶紧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每一个 ID 只限最多是买两件、
0: 嗯、
1: 这个是先到先得，
0: 但是两件其实是四瓶，
1: 对
0: 嗯
1: 嗯、所以呢这个手慢无啊，因为在我们的节目里面也是只有10单，
0: 嗯，
1: 各位抓紧时间回复福利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今天相当于25折还加送旅行装的黑绷带，准备好了秒拍秒付吧。

0: 角质层水分值提升 39.2%， 泛红指数下降 26.5%。 长期坚持使用的话呢，能够明显改善感受到这个皮肤饱满度的提升，熬夜之后不会再出现那种很垮脸的那种疲态，然后包括干纹细纹逐渐的淡化，两颊紧致度和细腻度都会有肉眼可见的改善。
1: 是，
0: 咱就说像这么贵的这个面霜，你平时用应该都是
1: 一点一点用，
0: 很抠搜的那样。但是你从咱们这儿买到的这个价格，我觉得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1: 大胆用，
0: 你甚至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当个睡眠面膜，你厚敷一下，
1: 哦，
0: 定时的，对吧？
1: 这还挺奢侈的。
0: 半个月、一个月用上这么一次，这个黑绷带来做一个厚涂的睡眠面膜，我的妈呀，你敢想象你的皮肤会好成什么样子吗？
1: 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直接回福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赫莲娜黑绷带，现在我们给大家打了一个超低的折扣，基本上相当于是25%的一个折扣了。
0: 你想想，就是在原价的基础上直接打一个将近50%，在50%的基础上再给你买一瓶送一瓶的折扣，算下来单瓶是不到1000块钱，
1: 是，
0: 对吧？
1: 我们的节目里面是只有10单啊，这个每一个 ID 是限购2件，所以呢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回复福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秋冬季节除了说皮肤需要补水补营养之外，我们平时还是也是要多喝水。你看从这个中医上面来讲，秋天燥邪，不是制造鞋子，就是这个秋燥哈，然后邪气燥邪，这个是很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的。所以呢专家也说了，最推荐的补水方式其实就是多喝温热的白开水。但是呢喝水还是有几个常见的误区的，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比如说
1: 短时间大量喝水，
0: 这个不行，这个其实身体受不了。
1: 这个好像只出现在咱们即将要做 B 超了，然后需要你大量的喝水，要不然的话没法给你做了。然后平时的话呢短时间大量喝水，快速饮水可能会超过肾脏的处理负荷，然后引发水中毒这样的症状。然后第二个误区呢就是爱喝冰水和凉水。其实尤其是年轻人哈，特别喜欢喝冰水和凉水，好像这个水它里面不加冰就总觉得有点喝不下一样。但是冰水它会造成我们胃部血管的收缩，就迅速收缩，抑制你的脾胃的运化，长期喝冰的也容易损伤脾胃，加重体内的湿气。所以最佳的这个温水呢是在35到40摄氏度之间的。
0: 是。
1: 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渴了才喝水，你感觉口渴的时候其实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所以呢养成定时饮水的习惯，可以每1到2个小时喝一次水。然后第四个误区就是用饮料和果汁完全代替水，因为饮料和果汁里面它是含有很多的糖分和热量的，过量饮用是会增加肥胖呀、糖尿病啊、还有痛风啊等等这些疾病的风险的。所以以上的这四个误区，哎，跟大家一起来共享一下。
0: 是的，所以在秋天啊，记得多补水，不光给我们的皮肤好好的补水，同时也要给我们的身体，尤其是身体的内部更加好好的补水。其实我之前还听说过一种说法，也是关于养生的，就是这个补水啊，尤其是对于身体深层的这种津液类型的这种水的补充，大米粥、大米汤，你就给它多加点水，熬一熬，然后呢水分多一点，米可以少一点，然后你去喝那个米汤，这个对于补水的效果，就是所谓的补津液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补津液，
0: 我前两天试了一下，真的就很神奇，因为我昨天就是起来的时候，我有一点点，就是早上起来有一点感觉有点发热，就是那种燥的，好像又着凉又发热那种感觉。后来我就煮了一锅这个大米粥，然后我这一天我除了正常的喝水之外，我就在吃饭的时候都多喝了2碗这个大米汤，就感觉明显的那种燥好像被给滋润掉了。所以说就是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1: 是补充一下津液，不知道津液你是会不会来，
0: 你谐音梗还谐到这儿了，你够谐的。
1: 这个反正黎明呢在他的演唱会上肯定也会演唱这首歌曲的。
0: 今夜你会

0: 不回来。
1: 这首歌曲实在是太经典了。那也有人说了，错过年轻时候的黎明，现在59岁的黎明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来到咱家门口了，你再错过真的就不合适了。也是黎明第一次来到咱们郑州举行演唱会，演出的时间是在11月21号，带了很多很多这个原汁原味的港乐的金曲，让我们一起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地点呢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想要看演出的话呢，你现在就可以关注像大麦呀、猫眼啊、抖音啊，还有这个携程旅行啊，这些平台看他什么时候开票哈。初冬时节和老朋友一起去赴黎明的音乐之约。
0: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黎明的一首歌曲，叫做 Try to Remember。

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Play 外太空。

0: 九米八八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头发》。
1: 你的头发还好吗？
0: 头发好不好，其实跟你的气血真的是有极大的关系。
1: 对，是的，
0: 希望大家
1: 看来你气血不太好。
0: 希望大家这个气血都比较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大家为了清洁，就是可能会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然它不是用来洗头发，它用的是那个洗衣凝珠。
1: 洗衣凝珠洗头发？
0: 不洗头发，就洗衣服，它就拽回来洗。
1: 你吓死我吧！
0: 洗衣服这件事儿，今天呢看到了一个热搜话题，说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
1: 怎么塌的？
0: 这个就是现在有好多起事故是因为手撕那个洗衣凝珠，导致高浓度的这个洗涤剂，不小心溅到眼睛里面了。
1: 哎呦，
0: 灼伤角膜。这个事故还不止一起，有很多很多。最近看到的是一个北京的一个女生，她是也是因为那个洗衣凝珠，反正我们家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就是它合在一起的时候，可能里面滴上水了还是怎么，它就会有一点潮湿，它就跟其他的洗衣凝珠粘在一起了。
1: 粘在一起了。
0: 你要用的时候，你肯定就想说把它撕开嘛。但是呢，这个女生她是强行撕开。你像我，如果我没有撕开，我可能两包直接就扔进去了。她是强行撕开，强行撕开之后呢，里面那个洗涤剂它是浓缩的，就进到她的眼睛里面了，然后那个角膜就被腐蚀掉了一小块。她辗转了三家医院，最后才确诊。但如果是我们生活当中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一时间用大量的清水持续冲洗。
1: 咱必须得用洗衣凝珠吗？现在就是都已经进阶到必须用洗衣凝珠的这样的东西了吗？
0: 也倒不一定哈，但是就洗衣凝珠它确实还比洗衣粉啊之类的还要更贵一些。
1: 我们家那个香皂，不是香皂，那叫
0: 肥皂
1: 啊，肥皂，叫什么来着？
0: 你知道吗？
1: 国民品牌那个，
0: 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平时咱们用的那个肥皂，洗衣皂，它很厉害的地方是你可以把洗衣皂自己在家里面制作成洗衣液。而且只需要一点点，你就可以制作一大桶的洗衣液。
1: 来，你把方法给大家教一下，现在都进入到这个全民纯过日子时代了。
0: 大家自己去那个小某书上面自己去查，挺复杂，也不复杂，就是你把它用，就是你们家肯定会有那个能把它搓成细末的东西吧。
1: 你就直说是那个搓丝儿的那个，
0: 对，用那个东西就行，你给它搓成细末，搓到那个你家的一个盆子里面。
1: 是我家，行，我家，
0: 然后加水给它融化。
1: 融化了之后，它就是洗衣液了，
0: 是吗？在静待几个小时之后，它就变成洗衣液了。
1: 那直接用香皂不行是吧？
0: 可以啊，你香皂是不是没有办法在洗衣机里用？
1: 是
0: 洗衣液，它不就直接就进洗衣机了吗？
1: 是，
0: 而且只需要一点。
1: 你们家还有洗衣机呢？
0: 哎呦，我们家真是好高级呢。
1: 你们家太富有了。
0: 对，
1: 我们家都是手搓。
0: 哎呦，我以为你们家不都是洗烘一体吗？
1: 我们家都是手搓。
0: 所以呢，刚才的这个小的方法，你要说这种纯过日子哈，就大家现在真的是用想到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1: 对，还有个人买了三个螃蟹，发了10条朋友圈，也挺过日子的。

0: 是不是？
1: 这个是怎么了？
0: 就是他买的螃蟹，从开箱刷洗上锅蒸到拆蟹肉，每一条都单独发朋友圈，一共发了10条。
1: 你看人家就是不浪费一点一滴，
0: 就纯过日子。
1: 嗯，
0: 就3只螃蟹，
1: 对
0: 不对？10条朋友圈发出去了。
1: 我怎么记得之前还有人用一只虾，做出来了10道菜。
0: 有这号的。什么一块
1: 先炒一块虾，
0: 一块五花肉，然后也可以做10道菜那种。
1: 对对对，
0: 就是、炖炖汤啊，什么炸着油啊，就那种的。
1: 我就不一样了，我出去旅行一趟，我能做好多好多短视频，以至于我这半年大家都觉得我在那个地方。
0: 哎，那也不错啊，
1: 对对对，
0: 也挺会过日子的。反正出去一趟是吧，花那么老多钱，慢慢发呗。
1: 所以大家平时生活当中，你纯过日子的那一面是什么样的？
0: 纯过日子，你就买牡丹花田，对不对？99.4盒，100块钱不到4盒面膜，
1: 咱就实打实。
0: 咱就说这面膜还好用，是吧？配方也好，牡丹精粹、泛醇二类酵母，然后膜布也好，然后里面添加了牛奶纤维，展开度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它，就是会让整个里面的一些成分更加的好吸收，再一个安全放心，5大0添加，
1: 是，
0: 而且100块钱不到，99直接带走4盒，你就说是不是纯过日子？
1: 真的，
0: 就是同品质的面膜，你上哪儿怎么可能99.4盒呢？99卖1盒都不错了。
1: 反正现在就是不管是听我们节目的，还是做我们节目的，你看我们就属于是做我们节目的，还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
0: 对，
1: 基本上现在大家用的都是牡丹花田，
0: 家里都是牡丹花田，
1: 是
0: 全系。
1: 回到家之后，咱先洗个澡，然后哎，牡丹花田古法面膜拿出来之后，哎，贴到脸上，贴好了之后呢，悠悠闲闲的去看电视，然后你也不用着急把它撕下来，就是大概20分钟吧，20分钟之后你再撕下来的时候，其实它还是很水嫩的，
0: 对，
1: 你就把里面
0: 的，你再把身上、胳膊上啥的都再擦一擦，手上，
1: 哎，一会儿沙发上就全沾满了，
0: 它就不浪费嘛，是吧？
1: 不是，你实在你用不完，
0: 实在不行身上你也可以滋润一下，
1: 你实在旁边你给你老公呀，让人家也滋润，
0: 老公用完之后呢，你给他冲冲洗洗，然后完之后还可以当个抹布，一次性抹布。
1: 纯过日子，
0: 擦擦鞋、擦桌子都是好的吧？
1: 皮鞋尤其是，对不对？
0: 这里边牛奶纤维的这个云纱膜，丝路云纱膜布，你擦，你用它擦皮鞋，那能跟别的布一样吗？
1: 哎，现在还有朋友穿皮鞋吗？
0: 穿不起了是吗？什么意思啊你？
1: 就是大家可能穿运动鞋会省事一些
0: 吧。
1: 穿皮鞋也有，今天下雨呢，穿皮鞋在外
0: 面。反正不管怎么着，这个面膜确实是省的啊。玩笑归玩笑，是真的省啊。
1: 是。
0: 然后我是建议各位，其实一次趁着活动可以多买上几单，然后把一季的这个面膜都给它囤够了。
1: 而且你现在买了之后，你给我们那个企业微信客服，你把那个订单，你再截个图发给他。以前我们不是都说你新加了他之后他才送你吗？你现在我跟你说一个特别那个什么的方法，你就直接把那个截图发给他，你说那个家人和 Seven 说了，那个
0: 多送2片面膜，
1: 让你再多送我2片面膜，他也送你。
0: 他要是敢不送，
1: 我们以后就不播了。
0: 让他失去工作。
1: 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给咱们纯过日子的人更多的福利。
0: 是的，刚才我看到很多小伙伴回复了牡丹和面膜啊，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啊，希望各位用上我们的面膜的时候都能够拍手叫好。Ariana Grande 带来的歌曲 Kiss Me。

0: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3: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4: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3: 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4: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让，
4: 能让，
3: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4: 能能能能。
2: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5: My Radio，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Eason 陈奕迅带来的歌曲叫做阴天快乐，今天不光阴天还下起了小雨，所以各位开车在路上，尤其是现在天黑了之后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好车距，把速度也控制好。
1: 这个礼拜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阴雨天气，明天的时候这个雨水会
0: 停止，短暂的停歇一下，
1: 对，其他的时间要么就是零星小雨啊，要么就是有大到暴雨啊之类的，所以这个雨具还真的是少不了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下雨天穿皮鞋的事情，元气西瓜说，他说佳阳啊，下雨天不能穿皮鞋，因为真皮是不能见水的。
1: 对，
0: 没事儿，佳阳穿的都是假的真皮，
1: 我都没有买过真的真皮
0: 都是假的真皮，所以他的能见水没事儿。
1: 基本上我这个看上就是布的
0: 布皮
1: 、
0: 布皮的
1: 这个下雨天穿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心疼啊。
0: 没关系啊，真皮不敢见水是吧。咱接下来要给各位说到的这个那洒洒水了，
1: 因为人家有高科技啊，
0: 防泼溅了，
1: 不光是防泼溅，防雨，
0: 防雪，
1: 对，
0: 还透气，
1: 三防，对，这个就是北面的冲锋衣，在我们节目当中，最近这两周真的卖的特别的爆啊！
0: 估计这两天可能要调品了，所以之前如果听到还没有下单的，得抓紧点时间了。
1: 也就是今明两天了，所以呢，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因为现在打3折的折扣，9个颜色，然后这个尺码也比较充足，你可以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3折你就可以拿走它了。
0: 咱就说就是冲锋衣啊，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就是你看见了吧，这两天一下雨，这个东西就真的

0: 派上用场了。
1: 嗯，
0: 一方面，哎，保暖没问题，因为它扛风，
1: 对，
0: 是吧？这两天温度低了之后，它有点起风。再有一个，它下雨，下雨小雨不怕。
1: 嗯，
0: 基本上1990系列能够做到的，现在是差不多能够大雨级别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你像那个之前我们跟 Seven 一块儿，我们出去吃饭，因为吃到比较晚，
0: 嗯、
1: 大家就是又喝了一点8+1，就没有人搭理他，
0: 嗯、
1: 然后他
0: 走也没人送我，
1: 也没人送他，搞得好像有人送我似的。然后，但是我们是有伞哈、
0: 哦，
1: 然后他呢就也没有伞，他也不愿意打车，然后他就一个人独自在风雨当中漂泊。
0: 你说的这有点假，
1: 你不是吗？
0: 是真的，
1: 对啊。
0: 我想起来那天怎么回事，那天是咱有一个朋友顺路给我顺到我家那个附近的，
1: 但是又没有给他顺到他家门口，
0: 然后我又没伞，但是我当时确实穿了一个硬壳的冲锋衣，
1: 也就是得亏那个硬壳冲锋衣让他就是回家之后不至于太过于落魄。
0: 咱帽子一戴谁也不爱，真的是我回到家之后、
1: 嗯、
0: 把那个冲锋衣
1: 一
0: 抖，哎，里边的水珠真的一点都没有进入，一点都没透，所以就是而且那天
1: 成功的洒到了自己家的被子上。
0: 那天雨下的还挺大的，所以我就说就是硬壳冲锋衣在那个时候就那一次给了我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我就说到现在这个季节呢，一个是你看接下来 这些日子可能时不时的就要下雨、
1: 嗯、
0: 一个硬壳的冲锋衣你穿上它不光是一件衣服，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雨衣来穿，
1: 是
0: 对吧？你遇到这种小雨的时候，没有必要就是说非得穿雨衣或者打伞的时候，冲锋衣你来回进出车库什么的完全没问题。
1: 而且你就是下了大雨之后呢、嗯，这个雨它打在你的身上，它其实就当是按摩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噼里啪啦的白噪音让你觉得特别舒适，是吧？
1: 你要打个伞，它是没有办法披在你的身上的，是吧、
0: 嗯？
1: 这种天然的按摩语气还是挺有意思的。
0: 嗯、是
1: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平时你买三件的价钱，不是平时你买一件的价钱，现在够你买三件。
0: 嗯，
1: 而且这个是支持线下奥莱专柜对比的，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的。九款经典的配色，从 XS 到两个 X 一个 L，、
0: 嗯、
1: 尺码非常的齐全，就是说你从1.5米多能一直穿到1.95米，
0: 嗯、
1: 从80斤可以穿到220斤。北面的1990复古系列的冲锋衣，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0: 关键它还好看，颜色又多、
1: 嗯、
0: 然后版型也非常的潮流，这么多年了，1990年就有这个系列了、
1: 嗯、
0: 所以它叫1990系列。你想现在过去30多年了，它依然还是非常的就是潮流的那个感觉在啊。颜色拿不准，你就是黑或者白、
1: 嗯、
0: 啊，直接选。如果你觉得哎自己比较喜欢那种亮一点颜色，暴力橙那个是在网络上面也特别火的一个。尺码的话呢，你可以正码正拍或者卡码拍小，但是我觉得其实女生的话适合拍一个就正常尺码，哪怕是大一码也 OK， 因为它其实可以完全当做是一个那种怎么说呢
1: ？oversize，
0: 对 oversize 的那种版型去穿，然后你盖住屁股之后呢，那个下面的抽绳一拉，哎，那个下面穿一个紧身的那种，
1: 也谁都不爱了。
0: 对，紧身的那种牛仔裤、
1: 嗯、
0: 或者是瑜伽裤、鲨鱼裤等等，这些都行，就是日常出街绝对是潮流的一个单品啊。
1: 在冷的时候，在里面直接就搭羽绒服、嗯。
0: 对你买大一点的尺码的话，到冬天你可以里面轻薄羽绒服就足够用了，然后穿上也不至于会看起来那种很鼓囊的那种感觉。
1: 但大家如果要是想买就比较合身的、
0: 嗯、
1: 还是
0: 正码正拍，
1: 正码正拍、
0: 哎、
1: 然后卡码拍小，
0: 看你日常的这种穿搭的风格哈。
1: 是的，
0: 反正也就是你大小包括颜色没关系，7天无流的退换货我们安排的都有，所以你回去只管试就行了、
1: 嗯、
0: 喜欢哪个喜欢怎么买都怎么买。
1: 7点准时结单，各位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他的链接了。
0: 是的，那么今天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了，可能过两天真的就没有了啊！赶紧回复秒杀，今天3折的北面90系列的冲锋衣已经安排到位了、记得秒拍秒付就行了、
1: 嗯、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The Weeknd 带来的作品叫做 Popular。
2: I've seen the devil down sunset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2: 你阻碍通行了。
1: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哎呦，这下亏大了。
3: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My radio.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娅维，我在 My Radio。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今天咱们牡丹花田啊，要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很多时候啊，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其实缺水，容易泛红粗糙，妆面不服帖，日常维稳养护啊特别关键。那今天推荐这个古法面膜呢，采用的是牡丹精粹加泛醇和二裂酵母的配方，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隐形的防护伞。另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牛奶纤维的膜布，展开度好，柔软，很像第二层肌肤一样，敷15到20分钟取下，轻按到吸收就可以了。那另外呢，这款面膜也坚持5大0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精、无防腐剂、无矿物油，权威检测报告，温和不刺激。接下来说说价格啊，日常价呢是99一盒，今天秒杀价99元，直接带走4盒，平均一盒不到25块。现在呢，新客添加启微，私信客服订单截图，还可以随单再加赠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99块拿到4盒正装加上2片试用装，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FM 90.0，My Radio，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0: FM 90.0 FM 90.0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谎言，又是一年秋天，路边满是落叶。
1: 喂，你今晚得唔得闲啊？我哋不如睇戏啊。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有话说。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4: 我们是五条人，
3: 我是任科，
4: 我是阿茂。
0: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

0: 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2: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1: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2: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1: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2: 是，
3: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

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

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掉。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3: 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4: FM 90.0 My Radio。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0: 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4: 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1: My Radio，
2: My Radio，
3: My Radio。

0: 竟是结局。
1: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王朱博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 91% 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1/3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除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

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买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

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有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1: 我生病了。
0: 那听一下矮油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1: 那好不了。
0: 为什么呢？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2: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2: 它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它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它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它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2: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3: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3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嗨，各位好，这里是午夜伤心电台，这是他最后的结尾。刚我们听到这是来自艾热带来的作品《午夜伤心电台》。在早上的7: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那你跟艾热直播呗，听起来像是你俩在直播。
0: 你以为我不想吗？我跟我的老乡一起直播还怪好呢。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已经是周二了，朋友们，然后呢，今天的天气也会迎来一个新的上升，所以今天出门的时候可以稍微穿薄一点了。
1: 哎，是的，
0: 昨天的时候我穿了一个坎肩儿，在办公室遇到所有的同事，见到我的第一句话都是你热不热。
1: 对啊，我从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就在想，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在我的荒岛唱片的那个店里面，我们有进行过很多的活动，
0: 对啊，
1: 然后其中就有一个那个中医诊脉嘛，当时就说他虚，我还不信。
0: 大夏天的坎肩都穿上了，
1: 没想到说了这么远吧。说这个事儿。
0: 对， OK，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会准备好玩的话题来跟你一起聊天，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聊一件事情。今天说一说什么呢？昨天我就看到大家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好东西吃过坏东西你吃过吗？他一脸疑惑。
1: 你没吃过坏东西，你咋知道吃的是好东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对比的，当然吃过。
0: 对对对，是的，就是你脑海当中印象深刻的，除了有味道非常非常好的美食之外，肯定还有一些就是感觉像是把你的味蕾攻击了一下的那种，就是特别歹毒的美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情。有没有哪个就你吃了第一次绝对不会再吃第二次的东西？
1: 但是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它是因人而异的，一定不是我们在攻击你喜欢吃的那个东西。
0: 对，
1: 可能没有这样，要么就是我们点错了，要么就是这家的确它的这一道菜在某一个程度上有问题。
0: 对，
1: 我为什么前面叠了这么多的 buff， 是因为我接下来要说的这个东西想必很多人爱吃，但是我最近这段时间的确在早晨的时候，我点了一个这个东西，我吃了一口啊，我差不多中午我都没再饿，就是难受的。
0: 什么东西？哦呦，
1: 肠粉儿。
0: 哎，肠粉不是应该
1: 是很好吃的对吧？
0: 对啊。
1: 但我点了一个里头那个馅儿，我点了加了猪肝儿，结果那个猪肝儿它很腥。
0: 哦，
1: 哇，整个毁掉了我的一天。
0: 哦，这个听起来我现在我已经开始有点不太行了，
1: 我感觉我早上的时候就被这个早饭袭击了，你知道吗？就这种感觉，
0: 给你的嘴打了一顿。
1: 对，然后你在吃什么东西，你想刷刷嘴，要不然的话就其他东西还带着那个猪肝的腥味。
0: 哦，我能体会这种感觉。
1: 但我本人是很喜欢吃猪肝的，我就觉得我加一个猪肝难道不应该让它锦上添花吗？没有。
0: 所以就是这是属于它的做法的问题，
1: 我觉得是做法的问题，或者是它的那个蘸料的问题，反正就是那一次，接下来可能我将近有10年不会再触碰肠粉。
0: 这是你说的其中一个东西，然后接下来我分享一下我的。你刚才不是叠了那么多的 buff 吗？我再叠一个，就是可能是个人口味的问题。
1: 这个我叠过了，
0: 本人的问题。跟这个美食没有任何的关系
1: 啊。对，
0: 我先就是、
1: 所以如果就是大家听到你说这个东西说完了以后，大家觉得不认同的话，攻击你就可以了。
0: 对，攻击我就
1: 可以了，也不要攻击食物。
0: 对对对，
1: 因为食物都是无辜的。
0: 这个东西我说出来你都可能会翻我白眼，粉浆面条。已经踢了我一脚。
1: 你是谁呀？你是谁呀？
0: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嘛，是我自己的问题。就是
1: 我的扇子呢，
0: 我可能就是不太习惯那种糊状物的那个口感。然后我第一次吃粉浆面条的时候，是我上大学来河南，我才第一次吃。在这之前，我的前半生都没有吃过这个品类。然后我的这个大学同学他就跟我说，他说走，我带你吃一个特别特别好吃的东西。然后
1: 对啊，你大学同学一点错都没有。
0: 对，他没有错，没有错啊。然后带我去吃了，然后哇，我吃了一口我就不行了。
1: 马克是这样的人啊，如果这个同学就是跟他现在关系还不错，他会说是他朋友。可见就是这一次结束了以后，他就不是跟他做朋友了，
0: 称呼都不一样，
1: 到现在还是大学同学。
0: 哎，然后就是跟他差不多材质的还有比如说那个杂面条， 就也是这种糊的，
1: 我知道、糊汤面这个系列的你都不喜欢
0: 啊？对、我就都不太行。
1: 你知道我对糊汤面喜欢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吗？
0: 什么样的程度呢？
1: 我是不吃食堂的，对吧？但食堂中午如果有糊汤面，我就会去吃。
0: 真的吗？
1: 也啊。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就继续的留给你，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讲一讲，都有哪些就是你吃了第一次就不会再吃第二次的这种特别难吃的东西。
1: 嗯，对。然后我现在看到了一个，我在想它是写错了，还是真的有一个这个东西。这位叫做威的朋友，他说在山西太原吃了一次头脑，简直是暗黑料理的王者。
0: 我们向大家就是发出一个这个问题吧，头脑是什么东西啊
1: ？Brain 呢？头脑。
0: 哎，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
1: 就是我只知道夸赞一个人高超的头脑，其他的不知道。你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而且你看，你可以详细的形容一下，对吧？这个东西它到底为什么让你认为是暗黑料理的王者？就像我们刚才形容我们刚才吃的那个实在受不了的一样啊。
0: 嗯，是的。
1: 那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歌曲《World's Greatest》。

0: 这是 Lil Nas X 带来的一首新作品 World's Greatest， 在7:1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就是讲一讲你吃过的那些难吃的美食，
1: 吃体验了一次再也不吃了，对吧？
0: 对， 对。哎，这是不是其实又不叫美食，是不是叫丑食？
1: 吃的吧，就
0: 对对对。
1: 小周他说，有一次我跟我媳妇儿去吃我们很爱吃的江西小炒，结果有一次他的爆炒腰花没处理好，很腥，辣椒都没压下去，以后再也不想去了。这就跟我吃肠粉那次是一样的。
0: 哎，我心就是，如果这有一个东西辣椒都压不下去它的味儿，
1: 对，
0: 那就说明真的非常的难吃。
1: 而且这种事情特别容易一次制改，就是下次你再去别的饭店你都不敢轻易点它，
0: 对，
1: 就生怕再一次的踩雷哈。
0: 没错。
1: 而刚才我们问这个薇，我说这个头脑到底是什么，这种，然后他开始给我们写的非常的详细。
0: 对，
1: 然后如果你没有吃过的话呢，我们也跟你稍微的解释一下啊。它是这样的，首先它打底的是一个羊肉汤，里面切了一些比较大块的羊肉，然后搅进去了面糊，它就变成了一个糊状的口感，而且里面还会有一些青菜黄花菜什么的，最重要的是它用的是黄酒，本地的黄酒做了调味，吃的时候再拌上腌的韭菜。你就想吧，这些完全不搭的东西混在一起呈现在你面前是一个发白的糊状物，泛着浓浓的黄酒味和腌韭菜味。不是，前面不是有羊肉汤和羊肉吗？怎么没有这些味儿？
0: 而且还是大块的羊肉，一点味儿也没发挥出来。
1: 我说句心里话，你这样形容完我觉得挺好吃的。我是有一点点心动的。然后他继续告诉我们到底有多难吃。他说北京豆汁跟太原头脑相比就是一个小弟弟。因为豆汁正常人端上来看见颜色闻到气味可以识别出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东西，放松了。谁让你形容豆汁了。但是头脑他就很奇怪，你看了配料闻了味道，你的头脑，你自己的头脑也都会觉得这个玩意儿配料很好，很养生，是药膳，吃到嘴里以后这个味道到底怎么形容呢？建议大家去太原尝试一下。你是太原人是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们去玩？
0: 所以这个他解释的这段话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头脑吗？就是他整个的
1: 你的头脑已经不听你的头脑了，
0: 就是为了骗过你的头脑。形容的，哎，真的有点想去尝试一下。哎，
1: 十有八九说我今年去山西的时候也被司机安利了头脑，我想试试，搜了一下什么之后就放弃了。来都来了，要是我的话我高低点上一份。
0: 对呀，就是各个地方都有一些特色嘛。然后还有朋友小米刚才说到了一个地方，也是一个地方的特色，是一个鱼。然后这个鱼就是每个人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有些朋友很喜欢吃，有些朋友可能就不太行。
1: 对，我觉得这个已经相当于是一个网络老梗了，甚至不用在我们的这个话题中提出来。
0: 行，那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的这个留言。
1: 元气西瓜他说，粉浆面条我认为超级好吃，但我非常不喜欢吃榴莲。我上次吃巨资买了一个榴莲，之后在冰箱里面放了两三个星期才把它吃完。要不这样，你放的是冷藏还是冷冻？你可以把它放成冷冻，
0: 冷冻出来之后就是那种冰淇淋的口感。非常好吃。
1: 对，
0: 然后点点他说，羊肉抗馍我吃一次就不会再吃了。这个羊肉我是吃的，抗馍我也是吃的，但是组合到一起我就不喜欢吃了。他说我有这个朋友呢，甚至要开一个小时的车来开封吃，而且确实那个夜市的摊上也经常排队，但是他就觉得羊肉抗馍的那

0: 那个味道很膻，
1: 那就是因为没做好，我觉得是。
0: 对，就是羊肉如果做好了，它那个膻味是可以处理掉的。
1: 或者是羊肉自己，首先要是好羊肉。
0: 哎，没错。
1: 就是我不知道，你不是新疆的吗？
0: 是的。
1: 新疆的朋友，新疆的羊肉膻不膻？因为我去内蒙古带队的时候，人就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膻。
0: 确实是这样的，有那种很膻的品种，也有那种就不膻的品种，所以就是可能就是羊肉包括做法就导致它会有这个味道。
1: 哦，因为我们刚才也问大也问这个威嘛，我说你会不会是太原人，所以就是让骗我们去那个去吃一下头脑，因为他最后他说的是建议大家都去太原尝试一下，他说相信我，我只是被头脑欺骗的一个普通的河南游客而已。
0: 你都这么说了，我们谁还会去呢？
1: 哎，有没有太原的朋友此刻正在听节目，没有听自己城市的节目，在听我们节目，然后告诉我们，
0: 对，
1: 或者我们待会儿去网上搜一下有没有那种快餐的头脑。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吃过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吃的这种美食，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我们稍后见。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4: Radio，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5: Wake up，
6: wake up， 哎，

0: 这是邓紫棋来自《天堂的魔鬼》。7:2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说到的事情是，有没有哪些你吃一次就绝对不会再吃的这个美食？就是可能我们平时会有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特别好吃的，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跟这个相反的特别难吃的。当然我们也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个是跟个人口味相关的啊。
1: 对，就比如说元气西瓜，他说的是他不吃脑花、他说吃火锅的时候脑花端上来那个造型就让我不敢叨他。他既然说这句话，他一定是他的朋友是吃的
0: 啊，
1: 不然的话他自己去吃火锅干嘛点一个脑花让他端上来呢？
0: 没错。而且就是我之前看也是跟我朋友一起去吃的时候，他们会点那个脑花，然后他煮熟了拿出来之后，那个服务员还会特别贴心的问他说，要不帮你们分开，你们一人半个脑花什么什么的。我的朋友都是我不分，就是我们就点两个，一人一个，然后撒上辣椒面，他们说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吃的，但我至今就是一直不敢尝试。
1: 哦，你没吃过呀？
0: 我没吃过。所以我跟元气西瓜的差不多，就是它那个造型我就看起来不太行。
1: 那如果说就是把它那个褶皱抹平了的话呢，看起来像一块豆腐，你就可以吃。
0: 哦，那可以
1: 啊。因为马克真的是有很多东西，他只要看到你怎么让他尝试，他说不尝试他就是不尝试，怎么劝都没有用。所以他到现在就是活的这个年近半百了，还要有很多的东西对于他来说都是非常新鲜的。
0: 哎，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是真的尝试过了之后，
1: 哎，对呀，
0: 我是不行了的。比如说苦瓜，所有的就是跟苦瓜，所有沾到苦瓜的东西我都不行，
1: 因为你嫌它苦。
0: 对，
1: 哦，对对。而他说到这个的时候，我也不能理解，你真的是一个让人很难理解的人。我说你别喝冰美式啊，
0: 那个苦和那个苦不一样。苦瓜的那个苦真的就感觉、
1: 觉得自己命苦吃的，
0: 他把我舌头咬了一下。
1: 而且你知道苦瓜是不传染的
0: 啊？
1: 苦瓜是不传染的，是你的心理作用。苦瓜炒什么都不会让那个东西也变苦，苦瓜是非常好的。对，
0: 那你要这么说，那我再试试吧。
1: 你别试了，别试，别耽误我吃苦瓜。
0: 那所以大家还有哪些就是你吃了一次之后就不会再吃的美食，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那接下来也要跟各位推荐一下我们最近给各位准备的特别好用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然后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这个面膜呢，现在首先的价格它非常便宜，99，你可以带走四盒，你可以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帮你平稳的度过这个换季的时刻，皮肤可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它里面包含的有效成分呢，可以帮你外锁水内修护，给皮肤撑起一个隐形的防护伞。另外膜布也极致的贴肤，非常舒服，而且是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坚持五大零添加，99带走四盒，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那另外呢，在最近这段时间哈，郑州其实有非常多的好看的演出，然后包括有演唱会，比如说这个黎明的演唱会哈，也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演唱会郑州站在11月21号，地点就在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这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回演唱会。他之前有过这个群星的演唱会，也是来过郑州的哈，在家门口就可以听见原汁原味的港乐金曲，重温年少时的那份感动。想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还有携程旅行平台来进行购票。我说到这个看演唱会，我突然意识到，就年轻的时候我们看演唱会的顺序是这样的，看完演唱会，大家一起出去大吃一顿。
0: 哦，是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在看演唱会之前抓紧时间吃一顿，别低血糖了，然后看完以后很晚了，快回家睡觉，
0: 赶紧睡，
1: 对，
0: 体力支撑不了那么久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吧，今天话题也留给你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哪些就你吃了一次就不会再吃的美食。这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Shy Boy。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

0: 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万妮达 Full Signal 满格信号，在7:37，这是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哪些就是你吃了一次就不会再吃的东西。
1: 对， Rika 他说的是鱼腥草，他说真的努力了，真的打不赢，他居然用了打不赢。但是呢，我对于鱼腥草我是有很多的自己的一些见解的，也和你分享一下、啊、因为我一直就是我不放弃这件事情、我就是不信我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所以我每年
0: 我特别不能理解，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克服呢？
1: 我每年都会找一个机会去尝试一下，看看今年会不会我突然可以接受它了呢、截止到今年的10月份还不行，试了一次、但是我去了那个店，我吃的是那个烙锅、它的那个料里面除了有鱼腥草之外还有炸的鱼腥草、哎，炸的鱼腥草很好吃，你可以试一下。
0: 就那个味道会淡一些是吗？
1: 没有什么，只留下了一些清香，没有鱼腥味儿。

0: 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非常会吃的吕岩这个喜剧人、嗯、他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吃鱼腥草的办法。如果你一直吃不习惯它、嗯、怎么可以吃习惯它，就是当你发烧的时候，当你发烧了你就吃鱼腥草，然后因为你的鼻子不通气嘛，
1: 嗯，
0: 能渗入到你鼻子里面的将是清香的味道。
1: 哦、
0: 然后当你好了以后你就可以接受鱼腥草了。他就是这么克服的，他说他周围有很多四川的朋友也是这么克服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咱们大家把它当个事儿来办一下吧。
1: 而且好像是不是有一个药就叫鱼腥草合剂，就是在治你的嗓子，
0: 是，所以你可以试一下，就是如果有一天你稍微有点感冒。
1: 我对这个事情鱼腥草也是我只努力了一次，
0: 嗯，
1: 然后那一次就让我就是一生都不会再碰这个品类。
0: 嗯，
1: 那一次呢就是而且我只咬了一口，就那一小根儿，
0: 嗯，
1: 我感觉那个东西直接就是从我的胃里直冲我的天灵盖，
0: 对，感觉那个东西扇了你一巴掌，
1: 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搅和了一顿之后、
0: 嗯、
1: 然后我久久不能忘怀这种感觉。
0: 困困说的是，哎，你看有的朋友他试完一次他不再试，并不在不是因为他不好吃
1: 啊，
0: 他太好吃了，
1: 对，
0: 但是他过敏。困困说生腌虾超级好吃，吃完大过敏，浑身起包，医院去打针。小周是这么说的，小周说、嗯、感觉马克能吃的好少啊，不吃茄子不吃苦瓜，那苦菊你吃不吃，荆芥是不是也不吃，对，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他这不吃那不吃哈、嗯啊，你的跟他一块吃饭的时候你的心中就升起一股烦躁。
1: 荆芥那荆芥果汁我喝算不算？
0: 喝自己买去，问谁呢，给那儿。
1: 苦菊拌馓子我也吃，
0: 但是主要吃什么？
1: 主要吃馓子。
0: 对。然后宋他说、
1: 啊、
0: 你们刚才说的是脑花，我有一次吃火锅，然后我的朋友点了羊眼火锅，
1: 嗯，
0: 这个我的确是没有敢尝试。
1: 嗯
0: 嗯，羊眼其实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不管是火锅还是烧烤，嗯，只要吃了一次他那次没给你烤好的话，的确是要很长时间才敢去尝试第二次。
1: 对。
0: 然后这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榴莲我姑娘小的时候非要炒着吃，买了一块没敢让进家门，我们一家三口我们一家三口站在门口一人吃一口扔了。
1: 这个味道就哎，就是榴莲好像大家的不同的人对它的那个味觉的感触是不一样的，
0: 但是我很钦佩他们家，就是哪怕我就有家不回，我站到家门口
1: 我要把这个吃完，
0: 我也要尝试一下，要有一尝试。
1: 是的是的，那今天这个话题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吧，说一说还有哪些就是你吃一次你就不会再吃的这个美食。
0: 嘎吱嘎吱说他吃不了一点芭乐、
1: 嗯、
0: 感觉在扇我嘴巴子，那你是有点过敏我觉得是。
1: 对，感觉就是那种酥酥麻麻的感觉。
0: 我前两天突然意识到有一个东西大家可能都能吃、嗯、我完全不能吃的东西，叫做羊角蜜瓜。
1: 羊角蜜瓜，
0: 嗯，细长的那种蜜瓜。
1: 你是接受不了它的味道还是过敏啊？
0: 它在吃我、嗯、它在吃我嗓子眼儿。
1: 哦，那就是真过敏。
0: 我觉得是过敏，不能再吃了。
1: 所以今天这个话题各位可以继续来讲一讲吧，讲一讲就是还有哪些你吃一次就不会再吃的这个美食。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各位说一说在节目当中准备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你可能穿一次你就脱不掉了
0: 啊，是吗？
1: 啊，就在衣柜里，你可以穿很长很长时间。
0: 你这样的讲的话，让大家会以为你在给大家推荐蜘蛛侠的那个衣服，穿上脱不掉，不好脱。
1: 你别说，我们的这个面料真的和蜘蛛侠的那个面料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黑科技面料。
0: 嗯，
1: 我们是 Gore-Tex， 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北面的1990系列冲锋衣。
0: 比如说 Gore-Tex 和纳米技术，他们两个是非常相似的。嗯
1: 还是那个更高级一些。
0: 还是说回 Gore-Tex 吧。
1: 啊，我们这个 Gore-Tex 是这样的啊，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可能雨会比较多嘛，再加上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它可以帮你扛风扛雨，又特别的保暖，但是呢又不至于让你觉得很闷。
0: 嗯，
1: 你身上的这个汗气是可以正常的散发出去的，这是这个科技面料的一个特性。
0: 除此之外，我们也非常建议就是给家里面的小朋友买一件，因为它非常的耐造耐磨，而且它防污渍，就是不管是什么脏的那个咖，不是脏的咖啡，脏水啊，或者是咖啡泼到身上稍微一擦就干净了。
1: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然后我们先给各位说一说价格吧。
0: 嗯，
1: 平时你在线下买一件这个冲锋衣的价格大概是1800多，今天我们是奥莱仓直发，保质保真的，然后到手价只需要59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来看一看，就是平时你买一件的钱，今天在这儿可以直接带走三件。
0: 是的，三件加在一起才1797。
1: 对，
0: 你在线下买一件的话是1883，所以这个算术题其实非常的简单，你就知道在。

0: 在这儿买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的。
1: 嗯，
0: 但是呢，要提醒你一下，就是这个是全国仓库共享的。
1: 是的。
0: 如果你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你还在观望的话，很可能等到你决定下单，它就已经没有了哈。
1: 哎，是的。然后我们的尺码呢，是从1米55到1米95都可以穿，男女同款，80斤到220斤都可以，而且有9个经典的配色。北面他们家的这一款呢，它其实主要就是它的版型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所以以至于很多朋友买一件之后放在衣柜里很多年都非常的实用，也不会觉得过时。
0: 尤其是像现在的这种天气，早晨出门的时候你总是会非常头疼，它很浪费你的前额叶思考。
1: 对，
0: 你前一天晚上就要在想明天穿啥。
1: 对，
0: 以后你有了这件衣服你就不用再去想了，就出门的话披上一件这个就能走了。
1: 哎，是的，非常的方便哈，而且它的功能性又帮你满足，昼夜温差很大你也不会觉得冷。而且我们一直说这个衣服可以穿3季，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穿，因为里面还带有这个抓绒的内里，保暖性很强哈。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哈，跟你来聊聊有哪些东西你尝试了一次以后再也不想试一试了，就是这些美食、美食丑食，跟我们想一想。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歌曲 It Takes Two。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FM 90.0My Radio.
3: Wake up.
4: Hey.
3: Yeah.
2: Wake up.
4: Wake up. 全宇宙。
5: 7:49，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周二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5: 今天我们说到了一件事情，是讲一讲有没有哪些就你尝试了一次之后，你就不会再吃的这种，就是不算美食吧，
1: 一些吃的，一些食物啊。
5: 哎、对，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咱们一起聊一聊。
1: 有可能是因为那一天你运气不是特别的好，你吃到了一个。人家没有处理好的东西，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有很多朋友，比如说他是吃那个爆炒腰花，我觉得爆炒腰结果人家没处理好，稍微有点腥，那可能接下来这三年你都不会再尝试爆炒腰花了。
5: 对，是的。各位还有类似于这样的经历，也欢迎你发送过来，咱们一起聊一聊。当然在这个小时最后呢，还有一件这个特别好穿的衣服也要再给你推荐一下，就是北面的这个冲锋衣，
1: 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5: 秒杀
1: 就可以了。对，然后呢，我们这个1990的冲锋衣呢，它里面有这个黑科技 Gore-Tex 黑科技，它可以让那个雨水进不去，但是你体内的那个汗的那个汗气是可以排出去的。
5: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冲锋衣你穿在身上它是不会闷的，而且里面是有那种抓绒的内胆，它是不可以拆卸的哈。
5: 哎，是的，
1: 因为我现在发现之前的时候我们总会觉得如果是一个很可以拆卸的，那该多好呀，其实没必要。
5: 买回来之后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拆卸，
1: 你要么就是拆，你要么就是一直安着。
5: 对，
1: 而且但凡那种可拆卸的内胆，它稍微有一个扣坏了，你将非常的难受。
5: 对，你就总觉得这个衣服它不完整了。但这个衣服呢，它给你设计的这个抓绒内里呢，就是让你穿上你不用再倒腾这个拆装了啊，是美版的设计，穿上呢就是暖的，秋天单穿刚刚好，冬天呢你拉链一拉，冷风灌不进来，所以一件衣服可以从十几度穿到零下都是 OK 的。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了。而且呢，它是防风防水防污渍的，就比如说你出门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深秋，但是早晨你又想在这个咖啡店旁边喝上一杯咖啡，但是咖啡不小心打在自己身上，没有关系，轻轻一擦依然可以去上班。
5: 哎，是的，这个、
1: 你想说回去换衣服不可能的，
5: 这个衣服的面料特性就是这样，你就是下雨啊什么的你就直接抖一抖就非常的干净了。所以我们刚才也说这个衣服其实挺适合你给家里小朋友也安排一件，
1: 非常耐造。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原价一件这个北面1990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呢是1883，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一件是599，也就是说你给全家一家三口一人买一件，加在一起才1797。
5: 哎，
1: 而且全部都是这个奥莱仓直接发货的。要提醒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奥莱仓它是全国通用的，都统一在这一个仓发货，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了一个好看的，你要抓紧时间下单。
5: 哎，是的，而且我是觉得冲锋衣这个东西啊，就是可能如果是正常日常的通勤来说，它已经是可以满足你所有的功能性了。对于一些特别喜欢户外的朋友来说，比如说喜欢爬山的、喜欢徒步、喜欢骑车的、喜欢旅行的这些朋友，这件衣服更是一个就是特别实用的。
1: 这件衣服你更是得买上两件。
5: 对，你像那个之前那个十一国庆假期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就过来跟我们说，出去旅行的时候，行李箱真的这件衣服可以顶好多件，
1: 对，
5: 你就不用再装很多这个薄的、厚的、不同的衣服了，这一件可以帮你顶住各种各样的天气啊。
1: 包括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秋天到周末的时候就去爬山，感受一下深秋的大自然，你真的必须要拥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因为山顶的风我们都懂。
5: 哎，是的，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你可以在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关于这个尺码和颜色也来跟各位说一说哈，我们今天准备了九

0: 款的经典配色啊，当然肯定是这个黑白这两个颜色是最好搭的嘛，
1: 嗯，
0: 但是也比较难抢，
1: 嗯，
0: 所以你抓紧回复一下秒杀可以拿到链接。然后另外呢，尺码我们是从这个90斤到220斤都是可以穿的，男女同款，从1米55穿到1米95都是 OK 的啊。卡码拍小，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秒杀拿到链接。
1: 尤其是像最近这段时间的季节哈，然后如果说你是比如说骑单车上班或者骑电动车上班，
0: 嗯，
1: 真的需要穿上这样的一个冲锋衣，因为现在很神奇的就是室内啊，它温度其实很高，
0: 嗯，对，
1: 所以呢，你里面穿着一个短袖，出门的时候披上冲锋衣，到室内直接把冲锋衣脱掉，穿着短袖，你就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办公室里面驰骋了。
0: 哎，是
1: 的，马克昨天深受其害，因为昨天马克其实那个身上的单衣穿的有一点点厚，
0: 对，
1: 他就一直在抱怨说这个楼为什么这么的热，也就是缺一件冲锋衣。我跟你讲，咱在室内还是要穿短袖。
0: 哎，没错，所以就是这个衣服我们就也说它可以穿三季嘛，
1: 嗯，
0: 春天、秋天、冬天都可以来穿，所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599啊，大概3折的价格，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一键下单了。这是潘玮柏带来的梅雨季。